0: 上升其实现在就是一个上升。
1: 7-3, 先生。
0: 这是 Irwin, Nebraska, Adam Tom, Ida 857, Adam Tom, Ida 857, Westbound 28.